我在呀，土瓜娃娃，对面比你年轻。我娃子不漂亮的呀，嗯，俺脑壳在，走路走路，走路嘞，走路的，走路的，娃娃脑壳在，娘子，娘子，大家娃子漂亮的，那你，我大哥来不？说了个。

0: 当毛新的为嘛什么生产不挖了就动了呢？当我介绍挖了家还是那个哟。
1: 挖了呀，来土里把那当土，啊，今年要当水了好噶。当毛金的打开机，不嘛不怕你光那呀会拍咩呢？我们对用那，挖了呀，出来哟，还要看那些那。在金的打难的，兄弟他，他汤噶，汤得汤得，茶来得茶来得，那个那，把那个那吃不掉。